来也帮我牵手啊，也帮我。什么人呢？那越爱你，你再说，来的也不空。你今天没来什么手？俺不是，俺是比较专业，俺的手。俺都是我发自内心的付出嘛，特别是我为俺是，俺把精神付出结束，俺管他结果。俺全力做，俺不管后面路。那也蛮值得，太阳照着你，俺们的未来也怕，我坚持那么久才呢。俺什么的越爱你，你再说，俺不管。那你们什么说？那你们被哪说的？俺什么的越爱你，再说，也不管，俺不管。那你们什么说？谁让你被哪说的？俺切，俺都被扒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便宜，不便宜的牛货，我便宜的我跟你们解释，不便宜的我都买了。俺什么的越

王的模样，也不共不绝，也不顾家人管分数，也定为了这天光的模样，也上扬的万的赛季的路面路，也难出手也不出爱鬼，耶稣定路，基督是定路，弥赛亚定路，我家也怕爱人生也怕无生也不怕，这赛季一定

在我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白马的呀，我白无论的话是我我阿斯尼亚说没你问题也不要也说的他没你呀，再也不要求要我的服了呀，没你问题也不要的他不然我的服了

算了算了算了去了，埋怨喷在我手，没理由把脚往我眼前，算了，哎，不然你想着他想用你有原因你没感觉，没理由把好鸟装家，把三个人的装家，那也那也让婆婆感谢啊，没理由我发他，没理由我发他，我爹也没感觉，把好鸟装大兵。你本家娘们啊，我爹爹原来你为什么杀我孙娘那是什么白马我爹我爱我这上面那我爱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不养着当白了吗哎白了吗不能了我一把杀第一把我一多路啊哎哎我爹不到我爹的可惜啊这说的到处哎他疯Top from, wow the top from, yeah the top, what the top, yeah the top, wow the top, that's it now, what could it be ground for? I yeah yeah the top, I yeah yeah the top, at top from, who now from, from, jam, jam from, jam, jam from.我爹爹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在我努阿拉卡萨班门我努阿巴妈的我没说没杀了真的没有用我不没你啊啥的买羊羊的口买羊万那不会听羊放在中马路杀了买羊放在帕布瓦诺身上羊放在我克兰的瓦诺上塞我用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哎呀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